0: 上车就上车。
1: 上车就上车。
0: 上车就上车，就上车在其实是不是在你们在高层接近的前后对然后那天下班的图也是出啊。
1: 上车路就上车在加上保险啊我就是。这里是呢现在给的一个公司去我是把北京昂斯里都带人的北京到了和是的三个人过我现在给的不是那么自的日子昂斯里都带人你给的而是都稳当的这个二十和是的是不是我
0: 对
1: 上
0: 到你想
1: 到家长去

0: 刘少康加四分。
1: 上场就上场，坚持为黄牛民族之二点五二对蓝军血光，在黑熊吃面上分儿来顺，配着这回黄牛工作在四面的这边儿，前方三十码，这个队高吗？
0: 对上，看加四加。
1: 现在咋个呢？对上打。

0: 是他的女生的歌词。
1: 这算是什么角色？
0: 我是准备的朋友们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

0: 词。
1: 检查三零五三三，
0: 上台再次查三零五。
1: 检查三零五三三的检查是不进的，我二个公司助理局。
0: 上台再次查三零五三三，我让进来把车。